这里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由 BFM90.5 Q 三天王榜纵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的，我是龙哥。釜山拥有七座极具魅力又各有故事的海水浴场，都有哪些呢？对，让我为你盘点一下。首先呢，充满都市活力与节庆氛围的海云台海水浴场，在璀璨的广安大桥夜景映衬下呢，更显得浪漫的广安里海水浴场，以及一年四季呢都因冲浪爱好者而充满活力的松亭海水浴场，对，都是让人那么的心生向往。对，当然这也是很多我们的无论是韩国朋友还是说我们的外国朋友哈，可能都比较熟悉的海水浴场。那另外几座，那你可能呢不是那么的熟悉了。比如说，作为韩国第一座公营海水浴场，并有海上缆车相伴的松岛海水浴场，还有以绝美晚霞抚慰人心的多大浦海水浴场啊，都各有各的魅力。好，那此外呢，还可以前往保留着宁静的渔村风情的日光海水浴场和林浪海水浴场，静静聆听海浪的声音。这里呢，人烟相对稀少一些些呢，更可以沉浸在它的美景当中。没错，以上就是釜山的七座海水浴场哈，就像七种不同色彩的夏天，以各自不同的风景呢，等待着大家的光临。这个假期呢，你最想去的又是哪一座海水浴场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好，让我们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나의바다》，来自 Panera Acoustic。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又是了美食的时间了哈，谁也拉仇恨，看过来。
0: 嗯，今天是拉的仇恨特别满。
1: 今天这个仇恨有点扎实。
0: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1: 很难消化的一个仇恨。
0: 对，中国的羊肉串。
1: 羊国旗。
0: 羊国旗，哇。我觉得我今天说话的时候应该是算了，应该给我的麦套一个防护套，因为我已经预感到我的口水已经在攻击这个麦克风了。
1: 其实要不要换一种方式？
0: 怎么说？
1: 与其防止口水乱喷，不妨就从下周开始，咱们每期节目的时候呢，就把那个食物就放在面前，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对，就彻底解决了这个喷口水的问题，是不是非常好？这件事情
0: 你做我就吃，OK。
1: 好，
0: 新闻去打申请，OK，我们三个人都有活了，OK。言归正传啊，这个时间如果大家去中国旅游的话呢，一到下午大概5点钟开始吧，你会受到攻击。
1: 什么攻击？味道的攻击，
0: 是香味，
1: 味觉的攻击，
0: 孜然味儿，羊肉味儿，炭火味儿，
1: 对，这才是中国属于中国的夏天的气息，对不对？
0: 是比任何香水都诱人呢，真的。
1: 也不至于了，还是两回事了。但是这个味道确实非常霸道。
0: 是，
1: 对，就你想躲都躲不掉。
0: 是，
1: 然后呢，就哪怕你吃了饭了之后，你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你都会想冲过去，然后呢，来上两串。
0: 是的，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吃羊肉串呢？
1: 啊，
0: 甚至很多韩国朋友他们现在就是无签证去中国旅游嘛，他们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一个好吃的羊肉串的店，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到中国来就一手应该拿着那个羊肉串，一手又拿着那个哈啤酒，是不是？很爽，很爽，就
1: 是
0: 必须打卡的美食。那中国人在我们心里不仅是一道美食，它是一种社交的语言。
1: 哎，可以这么说。
0: 对，
1: 那
0: 中国人呢，一般聚餐去两个地方，一个是火锅店，还有一个呢就是烧烤摊。
1: 对，
0: 你又拉仇恨了你。
1: 今天中午刚去了，就是西面的某，不好意思，我一直瞒着大家。对，对，欢迎大家去我的店里吃火锅。对。就报我名就行。
2: 李月懵了。
1: 对，
0: 不是我很生气啊！这种消息竟然不告诉我，哇，
2: 咋的？
0: 生气一下，
1: 懂的都懂，
0: 为什么还不开？
1: 懂的都懂。是，
0: okay，
1: 我觉得我应该跟他们老板这个聊一聊哈，为什么用我名儿？对，
0: okay，
1: 我可能每个人用餐之后可能给我，我觉得1000块钱就行了，我觉得，我就把这个冠名权给他。
0: 代言一下可以了，
1: 好吧，行，不能再做广告了，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猜出那家火锅店叫什么名了。
0: OK，
1: 是开玩笑啊，好，火锅吃了，那这个烧烤就是吧，
0: 是的，
1: 很待安排一下，我觉得节目结束之后
0: 是的
1: 可以考虑一下。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中国的火锅店了，但是却没有一个路边的烧烤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我也很好奇。哎，
0: 味道太霸道了，
1: 还好啊，
0: 会被举报的，因为这个香气实在太霸道了。
1: 那倒也是，烟气味道，
0: 是的，
1: 是吧？
0: 其实就举个例子吧，在学校周边其实有很多烧烤摊，在中国的时候，
1: 对呀，啊，
0: 那特别是
1: 每个学校一定会养活一条街或者是一个城中村，
0: 对，
1: 然后那里面的话，哇，这完全是各种美食，就是一条路之隔哈，这边就是车水马龙，然后非常繁华的这个市井，然后城市的样子，然后这边马上就是那种小吃店，
0: 热火朝天，
1: 非常接地气的地方，
0: 非常不厚道，非常不厚道，尤其是对那个4点半以后还不放学的学生来讲，非常不厚道，就像长了钩子一样，这个香味儿，一个劲儿的把你往外勾，是不是？
1: 对，我在脑海当中一直出现的就是。就我在西安的那个学校的外面叫鲁家村，对，那个哇，那些油饼啊，哇，然后那个炒面呢，对，然后呢，然后羊肉串，
0: 各种烧烤是吧？
1: 对，
0: 卤串我们叫，
1: 是
0: OK，
1: 就很接地气儿，
0: 是的，
1: 很有市井气息。对，
0: 你不要说市井气息，其实我觉得在羊肉串的攻击下是没有人可以幸免的。 哪怕是高级餐厅出来，我也可以撸两串，是不是？
1: 就像李月说的，你看这个时间大概是夏天的话呢，是大概其实四五点开始，一席已经开始闻
0: 摆摊了，
1: 已经散出了这个味道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明，其实中国人的夜生活从这个时间已经开始了，而这个时间其实呢，可能太阳还没有落山，因为夏天的时候那天比较长。
0: OK，
1: 对，它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所以这个夜生活，哇哦，其实会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
0: OK， 那接下来又给龙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做选择题了，就是大家觉得
1: 我喜欢选择题，
0: 羊肉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这个烤烧烤的。答案一，500年前，答案二，1000年前，答案三，那就是2000年前。
1: 选最长的。
0: 答对了，从汉代开始就有了，博物馆里也能够看到记录的。
1: 对，因为我其实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角度，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依稀记得有一些文物，就是一些什么青铜器啊，或者是一些文物，他们就有这种烤肉或者是烧烤相关的一些容器，所以说明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了这种烹饪的方式。
0: 是的，那个时候呢还不叫烧烤，叫炮制嘛，对不对？就是烧烤的意思。OK， 那说到全中国都有的羊肉串，哪里最正宗呢？这个是个填空题啊，新疆已经出来了。
1: 我好聪明啊，今天。
0: 那为什么新疆的羊肉串最有名？
1: 难得我们答对李月的问题，也是为数不多的机会。我一天，
0: 哇，
1: 是不是？对，大家都以为我是装的，我真的不是节目效果。对，我真的不是装傻。好，
0: okay，
1: 新疆，
0: 新疆
1: 怎么了？
0: 那新疆最有名的羊肉串叫什么？
1: 新疆最有名的羊肉串，
2: 这就答不上来了。
0: 叫红柳，红色的柳树，红柳。
1: 我还真不
0: 知道。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在新疆的很多地方有一种植物就叫红柳，所以它的羊肉串呢就是用红柳的汁儿、树枝串着烤的。然后这个树枝在烤的过程中呢，它自带香味儿，这个香味儿呢会渗到那个羊肉里边去，所以烤出来的羊肉的风味呢是一绝啊。
1: 哦，原来如此。
0: Okay?
1: OK，
0: 我答对了新疆羊肉串已经是很了不起了。OK，
1: 好好好。
0: 然后大家知道新疆的羊肉为什么那么美味呢？首先，它吃的是纯天然的牧草，对不对？
1: 没错，当然。
0: 然后喝的还是纯天然的雪山融化的水，所以这个羊肉是非常鲜嫩多汁的。
1: 对呀，它跟那种饲养的这个羊肯定就是不一样
0: 了。是的，大家知道全中国最重的羊肉串在哪里吗？
1: 最重的，
0: 对。个儿最大的，
1: 最大的呀，
0: 对，
1: 不是新疆吗？
0: 两个地方，一个是新疆，还有一个是东北。但是
1: 呢，我也想到东北。
0: 是，但是新疆呢，它是纯羊肉，那个在东北的好多都是牛肉之类的。但是新疆的羊肉为什么敢大块大块的呢？因为你要是羊肉，它有膻味儿。你有膻味的话呢，你就只能切小块，你要腌制。但是新疆的
1: 去那个味道，
0: 是的，新疆羊肉串它第一它不腌制，第二呢它是吃原汁原味，它只撒三个调料。
1: 也就是说新疆的羊肉其实它那个膻味没有那么重。
0: 是一个是孜然，一个是盐，还有个是什么？抢答，
1: 胡椒面，
0: 也是辣的，但不是胡椒面，
1: 辣椒面，
0: 辣椒面，对，就这三种了。
1: 哦，这就是新疆那个烤肉的料，
0: 对，
1: 几个主要的一个
0: 特别配方，简单，是不是？
1: 辣椒面，哇，这么简单
0: 的。是的，他吃的就是纯粹的、当地的原汁原味的羊肉，是的。
1: 但是该说不说，哎，真的，羊肉跟孜然，它怎么可以那么的
0: 搭，是不是？
1: 对，因为你可以，就是你可以这辈子都不吃到孜然，但是你吃羊肉的时候没有孜然，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是差很多
0: 啊，
1: 对，
0: 对
1: 不对？
0: 那现在是非题来了啊，孜然是产自中国的吗？
1: 你这么问的话，就应该不是。
0: 那产自哪里呢？
1: 我大胆的猜一下，
0: 亚洲。OK，
1: 我觉得是，比如说东亚，
0: 东南西北中，
1: 东亚。
0: 中亚，中间的中亚了，产自
1: 那，就大概那一块，我觉得，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呢，
1: 因为香料，其实在那边反而可能好像他们更注重，是不是？
0: 比较特别的味道，是不是？
1: 的确是。
0: 然后呢，新疆的羊肉呢，你切再大块，你烤出来，它的味道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它很鲜嫩，很多汁。它可以烤到什么程度呢？一般的地方，如果是你要火候不够的话，外边都焦了，里边还没熟。
1: 没熟，
0: 对。但是新疆的那个羊肉串呢，它是一般外边就是烤到脆脆的、焦焦的，里边还是那种嫩嫩的、很多汁的那种。
1: 哇，
0: 很 juicy，
1: 一口下去哈，外
0: 羊汤。
1: 外焦里嫩说的就是它爆汁水哈。哇，
0: 是，
1: 天哪，
0: 是不是？然后 在新疆的话，大家可以吃到2米长的 1.5公斤的羊肉串，
1: 一串这么大串，
0: 对，1.5公斤，你们干掉吗？
1: 那一个人都吃不完呢，
0: 我们几个人分。我们三个人分，再加个新闻，
1: 这就是我，你知道之前这个视频，就是就很多南方人去了东北了之后说这个点烤肉，这个数量一定要慎点。东北朋友说你一定要慎点，你确定你能吃得了五串玉米？然后结果上了五根。
0: OK， 听劝，对，要
1: 你要听
0: 劝
1: 啊，你要听老板劝。
0: 是的，那说到玉米串，我们来给大家来烤玉米，来科普一下，
1: 好好好，
0: 给韩国听众。如果你是在上海点的话 ，OK，
1: 你应该点几串比较合适，是吧？
0: 至少20串，为什么呢？
1: 对，
0: 它是串的玉米粒，一粒
1: 一
0: 粒
1: 串，一粒一粒串成一排。
0: 是的，是的。
1: 所以
0: 你把那个。
1: 大概就这样，
0: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
1: 就大概一条，这样一串一串的，就大概就你想象把它拉开之后，大概这么一串，因为今天中午刚吃了，就是它，我大概就是炫了，大概就一口气可能炫好几串。
0: 对
1: 对，
0: 然后你要是往北走的话，
1: 去东北，比如说，它就
0: 整个，
1: 它就是一根签子上，它就一整个玉米，甚至是一根签子上有两根玉米，你知道吗？是两。根儿啊，两整根儿哎，
0: 羊肉串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感觉就是往北走的话量都很大，
1: 越来越大。
0: 那我在前两周刚刚去了那个青岛嘛，
1: 是，
0: 然后和我女儿一起去哈啤酒，然后就看到羊肉串，一串2块钱，哇塞，我山东大哥真是仗义呀、
1: 啊！
0: 然后就点了3串，然后上来笑死了，就小拇指粗细，长短是大概10指长短，
1: 啊、
0: 牙签儿一样。
1: 对，就肉丝儿嘛，就肉丝儿穿的签儿。
0: 哎
1: 签子上
0: 不是肉丝儿，就是肉粒儿，就是那个肉泥，
1: 小肉粒儿，
0: 太可爱了。
1: Okay, 好吧，
0: 是的。然后呢，就开个玩笑，但是味道还是很好的啊，就有一说一，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咱们看一下，就是中国各地的，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地方的羊肉串、嗯，跟新疆最接近的就是蒙古了，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纯天然，
1: 都是大口吃肉的地方、啊。
0: 是、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啊，江苏的徐州，
1: 徐州烧烤
0: 啊，特别在哪里呢？
1: 对，
0: 就是店家只给你烤到8分熟，然后接下来上桌的时候呢，中间还放一个小炭盆，你自助想吃多几分熟的就自己烤几分熟、
1: 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0: 是的，
1: 嗯，这个我可能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烤好了之后让我直接吃。
0: 哦，是吧？
1: 因为我这个人吃东西不挑。
0: OK， 然后呢，就是云南，云南的羊除了吃草，他们还吃花。
1: 啊，对，鲜花饼嘛，
0: 是
1: 各式各样的花。
0: 嗯，
1: 对，哇，这个伙食比较独特，所以它其实这个这样的这个饲料养出来的羊肯定也是。别有特色、啊、
0: 而且吃的时候还是配饼子，就是卷在饼子里边吃、
1: 嗯、
0: 一般呢有那个苦荞饼或燕麦饼，就是另一种特蜜风味了，
1: 对，有那种
0: 对
1: 谷物的那种香气，再加上肉汁的那种香气、啊、
0: 是的、
1: 哦、这也是很特色的地方、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东北，东北呢我可以觉得是烧烤的百科全书了，
1: 东北烧烤其实真的蛮有名的，
0: 什么能不烤吗？连水果都能烤，
1: 东北烧烤真的蛮有名的，
0: 最好吃是什么你知道吗？烤菠萝，
1: 烤菠萝
0: 啊，菠萝烤一下真是超甜的、啊
1: okay、
0: 再加菠萝本身的香气，我觉得配羊肉串是绝配，解腻、嗯、真的一口菠萝一口羊肉串我可以吃到天荒地老、
1: 哦、可以这样子，难怪其实很多西方人家庭里面他们自己其实会买一个烧烤炉、
0: 嗯、
1: 其实他会把怎么样肉青椒菠萝这样间隔着串起来，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像你说的可能烤制了之后啊，其实他们在一起之后的那个味觉就很有层次，
0: 我还是选羊肉和孜然。
1: 那这是李月的推荐，其实我给大家做两个推荐吧，因为都是我的家乡山东，一个呢是前段时间超级火的这个潍坊的烧烤、
0: 嗯、
1: 淄博潍坊的烧烤，
0: 淄博烧烤谁会不知道呢？
1: 对，当时超级火的一个话题，对不对、嗯、当时其实火的，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让我们这山东人都觉得有点意外了啊。当然其实原因是应该也是很偶然，在 SNS 在短视频上然后爆开说啊，这个地方的、
0: 嗯、
1: 首先烧烤很好吃，淄博的烧烤
0: 是
1: 那它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像你说的它有一个饼子夹着肉、
0: 哦、是的，
1: 这个是淄博烧烤的一个特色。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当时呢热度非常高的一个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淄博人的那种热情好客、
0: 哦、
1: 而且呢价格实惠，对，让人会觉得说哇就来这儿就对了，就大快朵颐，也吃不了多少钱这种的。
0: 是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会推荐什么，就是我的家乡 你可以去烟台、青岛或者是威海这种海边城市，也就是胶东半岛这三个地方，
0: 烤鱿鱼是吧？
1: 对，一定要去吃烤海鲜。
0: 太鲜了，
1: 我跟你讲，海鲜只要是海里产的，万物都可烤。那个鱿鱼腿你烤过了之后，脆脆的，真的是巨好吃。
0: 是，
1: 对。
0: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就是
1: 蛏子也可以烤。
0: 对，烤
1: 鲍鱼也可以
0: 烤，生蚝。
1: 生蚝可以，对。
0: 生蚝把自己的壳当作保护自己的武器，但是被聪明的人类拿来做烧烤自己的碗。
1: 对，哎，要撒上那一点点那个蒜泥哈。
0: 对，
1: 那个，
0: 什么都不用加，真的，因为海鲜它自带那种海味，那种咸咸的味道，
1: 盐都不可以不用放，
0: 就纯纯的原味。
1: 是，直接去海滨城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找一找当地特色哈。
0: 天哪，我的麦克风已经阵亡了，淹死了，今天淹死在我的口水里了。
1: 好，当然，那中国羊肉串这么香，确实它是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哈。
0: 是的，
1: 对，我相信很多韩国朋友可能都会很好奇。对，那中国羊肉串虽然各地特色不一样，但是呢，它这个这么香、这么好吃的秘诀，其实是还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0: 第一个是炭火，
1: 炭火很重要。
0: 对，它绝对不是那种就是现在很多店里会有那种自动翻的那种通电的炉子，
1: 那种
0: 它是一定
1: 电动的机器。
0: 对，其实韩国人也很喜欢吃炭烤的食物，那种香气真的是很霸道。
1: 炭烤的鸡爪就很好吃啊。
0: 别的是材料是代替不了这个炭火的香气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很重要。
0: 对，
1: 还有呢，
0: 第二个是孜然和调料了。
1: 对，
0: 你知道吗，现在很多韩国人他们去中国玩了以后觉得烤羊肉真的好好吃，但是这个烤羊肉是带不回韩国的呀。
1: 羊肉是带不回来。
0: 对，但是他们可以带什么呢？带调料。
1: 对，
0: 所以很多人会买大罐大罐的烧烤调料。
1: 对呀，回来之后羊肉可以找着，让它有了孜然之后，这不就可以复刻这个味道了，
0: 对
1: 不对？对，
0: 而且有很多就是给你调好的各种烧烤的味道都有，五花八门的，所以韩国人都会买很多这种调料回来作为纪念品，再合适不过了。
1: 的确是，
0: 是的，而且价格也合适。你要知道，一瓶就是类似的孜然的烧烤调料，在韩国的超市卖的话呢，它要比中国要翻好几倍了。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大家觉得去中国玩带不了什么纪念品，或者觉得我老是送一些重复的什么茶叶啊什么的，已经送腻了，那你可以给你的韩国朋友们送一些烧烤调味料了，他们会很喜欢的。
1: 对，火锅底料也可以哈。
0: 是的，
1: 这是第二个，这是调味料，应该还有一个原因。
0: 最后一个就是火候啦。
1: 哎 ，bingo！
0: 是，知道最资深的老师傅为什么工资开得高吗？他们已经神奇到听那个滋啦滋啦，就是那种油啊滴到那个炭火上的声音，光听声音他就知道已经烤到什么程度了。
1: 哦，经验之谈，
0: 是不是很厉害？
1: 老手。
0: 是的，还有一些呢，就刚才我说过了，很多的烧烤的材料呢，他们之前呢都必须就是先腌制一下。
1: 对。
0: 啊，这就是，
1: 这个，都是有伎俩有手法。
0: 对，每家都不一样，真正的私房菜呀。 对，有那种传男不传女的那种规矩，好像有很多规矩在里边，是不是？所以呢，我就觉得哎，这也是一门学问了。
1: 那倒是了，所以当然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或者是对我们的韩国朋友，这些外国游客，那你去到中国去当地，对，你只要这样找到对的地方了，之后就是什么呢，你会看到哪家人特别多的时候，我觉得你去基本上都就大差不差，对不对？
0: 我觉得不要人很多，只要他开了门他肯定就好吃。因为
1: 就能开下去的其实就已经不差。
0: 对
1: 吧，
0: 我介绍我的韩国朋友们去上海玩，然后他们一定要吃烧烤店，去了哪儿呢？在陆家嘴。陆家嘴就是那种高档商店
1: 很繁华的
0: 地方，
1: 的地方。对
0: 啊，然后我说你们去那儿，那肯定我在替他们担心，我说是不是要很贵，结果他们两个人拼命吃，拼命吃，加上四瓶啤酒多少钱呢？300块不到。
1: 哦，
0: 对，
1: 对，
0: 在陆家嘴，所以我就觉得
1: 意想不到。
0: 哎呀，在哪儿？下次我也去。
1: 被反安利哈。好，
0: 是，
1: 对，好，总之呢，烧烤对于中国人而言，它不只是吃一顿饭，就像刚刚李月说的，其实它是一种社交方式，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是，
1: 没错，这就藏在了中国人最普通的，对，也是最有热情的一个这个仲夏夜当中。没错呢，如果最近大家有机会呢，趁着免签的时候呢，可以去中国，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是
1: 属于中国的这个烧烤业
0: 的
1: 滋味。
0: 是的，你别怕找不到烧烤店啊，你问任何一个 AI 它都马上给你跳出来几十个。
1: 是一个方法。
0: 是的，
1: 再不行，对，我也想说，
0: 对，我
1: 把鼻子打开，然后呢循着味儿就去了。
0: 是的，
1: 对，这个就很诚实哈。好，没错，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吧。当然如果说你也好奇，你也想继续跟着我们呢去遍尝各地美食的话呢，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有更多美食推荐给你，
0: 下周见。
1: 好了，没错，那说了这么多，对，擦一下口水哈，也让我们继续听歌，让我们的脑袋休息一下啊。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一首呢 Adore You 的来自 Fred Again。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一段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李智恩在和韩国同事聊天，话题聊到了韩国部队参军的事情。哎，智恩，你说你们韩国的男生怎么都爱聊当兵的故事啊？
2: 우리한국남자들은대부분군대를가잖아
1: 哦，也就是说他们的共同话题很多呀。
2: 그치고생한기억들도많고。
0: 好，相信不少呀，在韩国生活的中国朋友，你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景啊，就是几位韩国男生原本呢通不太熟悉哈，可是呢一旦聊到当兵的话题，哎，马上呀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哎，那你在哪里服兵役啊？哎，你当时是什么兵种呀？训练的时候呢辛苦不辛苦呀？等等等等，这话匣子一下子呢就打开了，对，似乎呢就是成了多年未见的好朋友一样。对，那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正是为什么军队经历会成为许多韩国男性的共同话题呢？没错，这里要了解一下呢韩国的兵役制度哈。韩国呢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度，对于韩国男性来说呢，服兵役是青少年时期呢会要经历的一段特殊生活，对，这个呢是义务性的。虽然每个人服役的时间、地点和形式呢不完全相同，但是进入部队之后呢，都要去适应集体生活、严格的时间安排呢，以及上下级关系。早上。

几点起床，什么时候训练，如何整理内务，休息时呢最想吃什么呢，这些经历呢虽然因人而异呢，却很容易呢引起共鸣。所以韩国男生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一旦聊到当兵，哎，有时候呢就会快速的进入话题，会变得非常的亲近。即使呢两个人服役的部队不同，对，也可能呢会比较训练方式、军营的生活或者退伍之后的感受哈等等。那有些经历呢在当时呢可能觉得很辛苦呢，但是呢退伍以后哈，那再回头看呢，却变成了和可以和朋友去分享的故事。军队文化呢也会影响韩国人的日常语言。比如说呢，有新的朋友，你可能会注意到呢，在综艺节目当中、电视剧当中，或者是呢朋友的聊天当中啊，对，经常会听到的一些这样的词，比如说前辈、后辈、纪律、集合，哎，等等，与集体生活有关的表达。那么有时候啊，一个人的动作很快，整理东西很整齐，那朋友会开玩笑说呀，哎，역시果然是当过兵的人。嗯哼，对，当然呢，并不是所有韩国男性都喜欢谈论军队的话题。有人觉得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那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是很辛苦、很痛苦，并不太愿意呢去回忆的一段往事。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韩国男生啊都喜欢聊当兵的事儿，对，但更准确的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很多人拥有相似的经历，所以这个话题呢比较容易产生共鸣。嗯，这是韩国的情况。那中国呢，中国也有服兵役和参军的文化呢，但是与韩国不同的呢是，中国呢并不是义务的，而是自愿参加。也因此呢，大多数普通男性呢是并没有服兵役的经历，比如说我，对，对于呢当兵军队这件事情是觉得非常的遥远且神秘，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嘛。所以呢，中国朋友聚会或者是呢同事聊天的时候呢，参军通常不会成为大多数在场的男性都能够去参与的共同话题，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最多关于军队稍稍相关的内容呢，也就是高中，特别是呢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的一个什么呀，军训了。对，那长则可能一个月，短则呢有的可能只有一两个礼拜而已。对，所以说呢，在中国呀，如果有人曾经当过兵，大家可能会对他的军营生活感到好奇，但这更多的呢是个人经历，并不是群体的普遍的共同记忆。所以呢，从感觉上，韩国的军队经历呢更像是一代男性之间的共同语言，在中国呢，军旅经历呢则更像是一部分人的特殊人生经历。一个话题背后不只是训练和纪律，也包含青春、友情、辛苦以及成长。所以下次再听到韩国朋友聊起军队的话题，不妨啊把它理解成他们谈论的不只是一段服役的经历，而是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段非常特别的生活。同样是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中韩两国却有着不同的共同记忆。那么提一个问题，你有什么和朋友之间难忘的群体的经历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1: 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
0: 今日一句
1: 是法国作家尼农·朗克洛的一句名言。

0: 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한사람의정신적기분은정신력의척도다。心灵的喜悦是其力量的衡量。你学会了吗？广电广播 ，Good。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时间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没错，那接下来在明天呢会是我们的一个公休日哈，那接连周末的两天的休息呢，那大家很多人会迎来一个连休的时间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计划好的休假该怎么出去玩或者是怎么休息呢。没错，那明天话语之音也继续陪伴大家在同一个时间。那오늘도부산화와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氧气》。PD 新闻查看间隙，전해드린것입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

有哪些呢？对，让我为你盘点一下。首先呢，充满都市活力与节庆氛围的海云台海水浴场，在璀璨的广安大桥夜景映衬下呢，更显得浪漫的广安里海水浴场，以及一年四季呢都因冲浪爱好者而充满活力的松亭海水浴场，对，都是让人那么的心生向往。对，当然这也是很多我们的无论是韩国朋友还是说我们的外国朋友哈，可能都比较熟悉的海水浴场。那另外几座，那你可能呢不是那么的熟悉了。比如说，作为韩国第一座公营海水浴场，并有海上缆车相伴的松岛海水浴场。还有以绝美晚霞抚慰人心的多大浦海水浴场啊，都各有各的魅力。好，那以此外呢，还可以前往保留着宁静的渔村风情的日光海水浴场和林浪海水浴场，静静聆听海浪的声音。这里呢，人烟相对稀少一些些呢，更可以沉浸在它的美景当中。没错，以上就是釜山的七座海水浴场哈，就像七种不同色彩的夏天。以各自不同的风景呢，等待着大家的光临。这个假期呢，你最想去的又是哪一座海水浴场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好，让我们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나의 바다》，来自 Panera Acoustic。

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已完成2026年7月住房、建筑物、船舶及航空器材财产税的征收通知，征收金额较2025年同期增长 3%。富山市表示，在实施安全举报奖励制度过程中，共评选出185名在发现并举报日常安全隐患和灾害征兆方面表现突出的市民，并向其发放奖励金。

0: 有
1: 照片，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呢给对方看，这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了。然后说，请问这个地方怎
1: 么走？
0: 对，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呀？
2: 네、嗯、这个地方怎么走都정말유용한꿀팁이될것같아요、嗯、그럼길가던사람을붙잡고원하는곳을당당하게물어보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大声跟我们读
2: 말씀좀여쭐게요지하철역어떻게가나요
0: 말씀좀여쭐게요지하철역어떻게가나요
2: 말씀좀여쭐게요지하철역어떻게가나요
0: 말씀좀여쭐게요지하철역어떻게가나요请问地铁站怎么走？
2: 请问地铁站怎么走？
0: 请问地铁站怎么走？
2: 请问地铁站怎么走？
0: 哎，好，没错。来，这是第一句话，其实不难，但真的实用。
2: 네，
0: 继续学习。
2: 내가질문을잘했으면이제상대방이해주는말을알아들어야하잖아요기껏물어봤는데기사님이나행인이앞으로쭉가다가오른쪽으로도세요라고했을때
0: 어려워
2: 핵심방향표현들을알아듣는상황입니다
0: 네没错好那问得出还要对方听得懂
2: 对
0: 那中国人在指路的时候呢有常用的几个词你必须得会首先呢就是一直
2: 一直
0: 就是直这个意思哈对直一直往前走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拐弯的往左拐往右拐对这里的拐就是拐弯对吧什么无回转朝回转哎这个拐弯好比方说呢嗯一直走到路口往右拐、
2: 哦、
0: 是什么意思
2: 쭉가시다가입구에서길입구에서오른쪽으로도세요
0: 叮叮叮
2: 네여기서一直走가쭉직진하세요라는뜻이고拐가돌다회전하다라는뜻이군요
0: 회전하다没错、
2: 네、그래서왕주오구아이는왼쪽으로왕요구아이는오른쪽으로돌라라는말입니다、
0: 네
2: 이단어들만귀에딱붙여놓으면단어조합으로대충방향이다그려질것같아요
0: 是不是其实别想的那么难抓住关键词就行了对哎还有一时候呢他们可能会说呀往前走一百米哎你会听到数字
2: 一百米
0: 嗯数字还有米对表示距离嘛你就知道其实大概要走多远了
2: 嗯미가미터를뜻하는거였군요듣기평가하는기분이들지만핵심단어만들으면전혀어렵지않을것같아요
0: 是的
2: 그럼방향을알려주는기적의단어들 입에익숙해지도록같이복습해볼까요
0: 来继续跟我们跟读哦
2: 앞으로쭉가다가오른쪽으로도세요
0: 앞으로쭉가다가오른쪽으로가도세요
2: 앞으로쭉가다가오른쪽으로도세요
0: 앞으로쭉가다가오른쪽으로도세요
2: 네
0: 一直走到路口往右拐
2: 一直走到路口往右拐
0: 哎，一直走到路口往右拐
2: 一直走到路口往右拐
0: 哎，不错我觉得大家其实已经掌握了精髓了嗯，都可以马上出发去旅行了哈，去中国旅行了
2: 对
0: 嗯，
2: 알려준방향으로걷기시작했는데생각보다너무안나오는경우가있잖아요내가제대로가고있나라는생각이들때지나가는사람에게여기서걸어서얼마나걸리나요혹은멀어요라고확인하는상황이올것같습니다
0: 是好你问了对方也懂了那在他的指引之后的话呢对你可能会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你始终会要反复确认到底我走的对不对对吧避免走错方向嘛对不
2: 对
0: 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呢再问其他的路人对这里离地铁站远吗哎好如果说你想具体知道时间要走多长时间的话你就可以问走路过去要多长时间好注意关键词多长时间问的正是啊需要多少分钟或者多少小时才能到达
2: 走路过去要多长时间이라고하면걸어서가는데시간이얼마나걸려요라는뜻이군요、
0: 네、
2: 여기서走路가걷다라는뜻이고요多长时间이얼마나긴시간을뜻하니까、
0: 네、
2: 여행자에게정말오아시스같은문장이될것같아요
0: 没错好如果对方回答你说哎不远不远走五分钟就到了对你就可以放心的往前走了如果对方说还挺远的最好坐公交车对,
2: 对
0: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换交通工具了
2: 맞아요멀고가까운걸알아야체력을아낄수가있죠그럼목적지까지거리를가늠하기위한우리필수문장따라한번말해볼까요
0: 来跟我们读
2: 걸어서가는데얼마나걸려요
0: 걸어서가는데얼마나걸려요
2: 걸어서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又是了美食的时间了哈，谁也拉仇恨，看过来。
0: 今天是拉的仇恨特别满。
1: 今天这个仇恨有点扎实。
0: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1: 很难消化的一个仇恨。
0: 对，中国的羊肉串。
1: 羊国企。
0: 哇，我觉得我今天说话的时候应该失算了，应该给我的麦套一个防护套，因为我已经预感到我的口水已经在攻击这个麦克风了。
1: 其实要不要换一种方式？
0: 怎么说？
1: 与其防止口水乱喷，不妨就从下周开始，咱们每期节目的时候呢，就把那个食物就放在面前，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对，就彻底解决了这个喷口水的问题，是不是非常好？这件事情
0: 你做我就吃，OK。
1: 好，
0: 新闻去打申请，OK，我们三个人都有活了，OK。言归正传啊，这个时间如果大家去中国旅游的话呢，一到下午大概5点钟开始吧，你会受到攻击。
1: 什么攻击？味道的攻击，
0: 是香
1: 味攻击，
0: 孜然味、羊肉味、炭火味，
1: 对，这才是中国属于中国的夏天的气息，对不对？
0: 是比任何香水都诱人呢、真的。
1: 也不至于了，还是两回事了。但是这个味道确实非常霸道。
0: 是，
1: 对，就你想躲都躲不掉。
0: 是，
1: 然后呢，就哪怕你吃了饭了之后，你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你都会想冲过去，然后呢，来上两串。
0: 是的，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吃羊肉串呢？
1: 是啊，
0: 甚至很多韩国朋友他们现在就是无签证去中国旅游嘛，他们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一个好吃的羊肉串的店，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到中国来就一手应该拿着那个羊肉串，一手又拿着那个哈啤酒，是不是？很爽，很爽，就
1: 是
0: 必须打卡的美食。那中国人在我们心里不仅是一道美食，它是一种社交的语言。是不是？
1: 可以这么说。
0: 对，
1: 那
0: 中国人呢，一般聚餐去两个地方，一个是火锅店，还有一个呢就是烧烤摊。
1: 对，
0: 你又拉仇恨了，你
1: 今天中午刚去了，就是西面的某，不好意思，我一直瞒着大家。对，欢迎大家去我的店里吃火锅。对，就报我名就行。
2: 李月懵了。
1: 对，
0: 不是我很生气啊，这种消息竟然不告诉我。哇，
2: 咋的
0: 生气一下，
1: 懂的都懂，
0: 为什么还不开？
1: 懂的都懂。是
0: okay,
1: 我觉得我应该跟他们老板这个聊一聊哈，为什么用我名。对
0: okay,
1: 我可能每个人用餐之后可能给我觉得1000块钱就行了，我觉得。我就把这个冠名权给他。
0: 代言一下可以哦。
1: 好吧，行，不能再做广告了，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猜出那家火锅店叫什么名儿了。
0: OK,
1: 是开玩笑啊。好，火锅吃了，那这个烧烤就是吧，
0: 是的，
1: 很待安排一下，我觉得节目结束之后。
0: 是的，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中国的火锅店了，但是却没有一个路边的烧烤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我也很好奇耶。
0: 味道太霸道了，会去被举报的，因为这个香气实在太霸道了。
1: 那倒也是，烟气味道，
0: 是的，
1: 是吧？
0: 其实就举个例子吧，在学校周边其实有很多烧烤摊，在中国的时候，
1: 对呀，
0: 那特别是
1: 每个学校一定会养活一条街或者是一个城中村儿，
0: 对，
1: 然后那里面的话，哇，这完全是各种美食，就是一条路之隔哈，这边就是车水马龙，然后非常繁华的这个市井，然后城市的样子，然后这边马上就是那种小吃店，
0: 热火朝天，
1: 接地气的地方，
0: 非常不厚道，非常不厚道，尤其是对那个4点半以后还不放学的学生来讲，非常不厚道，就像长了钩子一样，这个香味儿，一个劲儿的把你往外勾，是不是？
1: 对，我在脑海当中一直出现的就是。就我在西安的那个学校的外面叫鲁家村，对，那个哇，那些油饼啊，哇，然后那个炒面呢、对，然后呢，然后羊肉串，
0: 各种烧烤是吧？
1: 对，
0: 卤串我们叫，
1: 是
0: OK,
1: 就很接地气儿，
0: 是的，
1: 很有市井气息。对，
0: 你不要说市井气息，其实我觉得在羊肉串的攻击下是没有人可以幸免的。 哪怕是高级餐厅出来，我也可以撸两串，是不是？
1: 就像李月说的，你看这个时间大概是夏天的话呢，是大概其实四五点开始，一席已经开始
0: 摆摊了，
1: 已经散出了这个味道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明，其实中国人的夜生活从这个时间已经开始了，而这个时间其实呢，可能太阳还没有落山，因为夏天的时候那天比较长。
0: OK，
1: 对，它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所以这个夜生活，哇哦，其实会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
0: OK， 那接下来又给龙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做选择题了，就是大家觉得
1: 我喜欢选择题，
0: 羊肉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这个烤烧烤的答案一500年前，答案二1000年前，答案三那就是2000年前。
1: 选最长的，
0: 答对了，从汉代开始就有了。博物馆里也能够看到记录的。
1: 对，因为我其实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角度，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依稀记得有一些文物，就是一些什么青铜器啊，或者是一些文物，他们就有这种烤肉或者是烧烤相关的一些容器，所以说明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了这种烹饪的方式。
0: 是的，
1: 对，
0: 那个时候呢还不叫烧烤，叫炮制嘛，对不对？
1: Okay.
0: 啊，就是烧烤的意思。
1: 嗯
0: ，OK， 那说到全中国都有的羊肉串哪里最正宗呢？这个是个填空题啊，新疆已经出来了。
1: 我好聪明啊，今天。
0: 那为什么新疆的羊肉串最有名？
1: 难得我们答对李月的问题，也是为数不多的机会。我一天，是不是？对，大家都以为我是装的，我真的不是节目效果。对，我真的不是装傻。好，
0: okay,
1: 新疆，
0: 新疆
1: 怎么了？
0: 那新疆最有名的羊肉串叫什么？
1: 新疆最有名的羊肉串，
0: 叫红柳，
1: 红
0: 色的柳树，红柳。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在新疆的很多地方有一种植物就叫红柳，所以它的羊肉串呢就是用红柳的汁树枝串着烤的。然后这个树枝在烤的过程中呢，它自带香味，这个香味呢会渗到那个羊肉里边去，所以烤出来的羊肉的风味呢是一绝。
1: 哦，原来如此。
0: Okay?
1: OK，
0: 我答对了新疆羊肉串已经是很了不起了。OK，
1: 好好好。
0: 然后大家知道新疆的羊肉为什么那么美味呢？首先，它吃的是纯天然的牧草，对不对？
1: 没错，当然。
0: 然后喝的还是纯天然的雪山融化的水，所以这个羊肉是非常鲜嫩多汁的。
1: 对呀，它跟那种饲养的这个羊肯定就是不一样
0: 了。是的，大家知道全中国最重的羊肉串在哪里吗？
1: 最重的，
0: 对。个儿最大的，
1: 最大的呀，
0: 对，
1: 不是新疆吗？
0: 两个地方，一个是新疆，还有一个是东北。但是呢，
1: 我也想到东北。
0: 是，但是新疆呢，它是纯羊肉，那个在东北的好多都是牛肉之类的。但是新疆的羊肉为什么敢大块大块的呢？因为你要是羊肉，它有膻味儿。你有膻味的话呢，你就只能切小块，你要腌制。但是新疆的
1: 去那个味道，
0: 是的，新疆羊肉串它第一它不腌制，第二呢它是吃原汁原味，它只是撒三个调料。
1: 也就是说新疆的羊肉其实它那个膻味没有那么重。
0: 是，一个是孜然，一个是盐，还有个是什么？抢答，
1: 胡椒面儿。
0: 也是辣的，但不是胡椒面，
1: 辣椒面，
0: 辣椒面，对，就这三种了。
1: 哦，这就是新疆那个烤肉的料，
0: 对，
1: 几个主要的一个。
0: 哦，特别配方简单，是不是？
1: 辣椒面，哇，这么简单呢？
0: 是的，他吃的就是纯粹的、当地的原汁原味的羊肉，是的。
1: 但是该说不说，真的，羊肉跟孜然，它怎么可以那么的搭？

0: 是不是？
1: 对，因为你可以，就是你可以这辈子都不吃到孜然，但是你吃羊肉的时候没有孜然，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是差很多
2: 啊，对，
1: 对不对？
2: 那现在是非题来了啊，孜然是产自中国的吗？
1: 你这么问的话，就应该不是。
2: 那产自哪里呢？
1: 我大胆的猜一下，
2: 亚洲。OK，
1: 我觉得是，比如说东亚、
2: 东南西北中、
1: 东亚。
2: 中亚，中间的中亚了，
1: 啊、
2: 产自那
1: 里，就大概那一块，我觉得，对，
2: 其实呢，
1: 因为香料，其实在那边反而可能好像他们更注重，是不是？
2: 比较特别的味道，是不是？
1: 的确是。
2: 然后呢，新疆的羊肉呢，你切再大块，你烤出来，它的味道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它很鲜嫩，很多汁，它可以烤到什么程度呢？一般的地方，如果是你要火候不够的话，外边都焦了，里边还没熟。
1: 对。
2: 但是新疆的那个羊肉串呢，它是一般外边就是烤到脆脆的、焦焦的，里边还是那种嫩嫩的、很多汁的那种。
1: 哇，
2: 很 juicy，
1: 一口下去哈，外焦。
2: 羊汤，
1: 外焦，你那说的就是它爆汁水哈。哇，
2: 是，
1: 天哪，
2: 是不是？然后。在新疆的话，大家可以吃到两米长的1.5公斤的羊肉串，
1: 一串这么大串，
2: 对，1.5公斤，你能干掉吗？
1: 那一个人都吃不完呢，
2: 我们几个人分。我们三个人分，再加个新闻。
1: 这就是我，你知道之前这个视频，就是就很多南方人去了东北了之后说，这个点烤肉，这个数量一定要慎点。东北朋友说你一定要慎点，你确定你能吃得了5串玉米？然后结果上了5根。
2: OK， 听劝，对，
1: 你要听劝啊，你要听老板劝。
2: 是的，那说到玉米串，我们来给大家来烤玉米，来科普一下，
1: 好好好，
2: 给韩国听众。如果你是在上海点的话 ，OK，
1: 你应该点几串比较合适，是吧？
2: 至少20串，为什么呢？
1: 对，
2: 它是串的玉米粒，一粒
1: 一
2: 粒
1: 的，
2: 一
1: 粒一粒串成一排。
2: 是的，是的。
1: 所以
2: 你把那个。
1: 这大概就这样，
2: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
1: 就大概一条这样一串的，就大概就
2: 是
1: 你想象把它拉开之后，大概这么一串，因为今天中午刚吃了，
2: okay，
1: 就是它，我大概就是炫了，大概就一口气可能炫好几串。
2: 对
1: 对，
2: 然后你要是往北走的话，那就是
1: 去东北，比如说，它就
2: 整个，
1: 它就是一根签子上，它就一整个玉米，甚至是一根签子上有2根玉米，你知道吗？是两根儿啊，2整根儿哎，
2: 羊肉串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感觉就是往北走的话量都很大，
1: 越来越大。
2: 那我在前两周刚刚去了那个青岛嘛，
1: 是，
2: 然后和我女儿一起去哈啤酒，然后就看到羊肉串，
1: 啤酒
2: 一串2块钱，哇塞，我山东大哥真是仗义呀、
1: 啊！
2: 然后我就点了3串，然后上来笑死了，就小拇指粗细，长短是大概10指长短，跟牙签儿一样。
1: 对，就肉丝儿嘛，就肉丝儿穿的签子上。
2: 不是肉丝儿，就是肉粒儿，就是那个肉泥。
1: 哦、小肉粒儿，
2: 太可爱了。
1: Okay， 好吧。
2: 是的，然后呢，就开个玩笑，但是味道还是很好的啊，就有一说一，对不对、然后咱们看一下，就是中国各地的，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地方的羊肉串、跟新疆最接近的就是蒙古了，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纯天然。
1: 都是大口吃肉的地方啊。
2: 是啊，然后呢，就是江苏的徐州，江苏的
1: 徐州烧烤
2: 特别在哪里呢？
1: 对，
2: 就是店家只给你烤到8分熟，然后接下来上桌的时候呢，中间还放一个小炭盆，你自助，想吃多几分熟的就自己烤几分熟、
1: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2: 是的，
1: 这个我可能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烤好了之后让我直接吃。
2: 哦，是吧？
1: 因为我这个人吃东西不挑。
2: OK， 然后呢，就是云南，云南的羊除了吃草，他们还吃花。
1: 啊，对，鲜花饼嘛，
2: 是
1: 各式各样的花。对，哇，这个伙食比较独特，所以它其实这个这样的这个是这个饲料养出来的羊，肯定也是。别有特色哈，
2: 而且吃的时候还是配饼子，就是卷在饼子里边吃。一般呢有那个苦荞饼或燕麦饼，就是另一种特蜜风味儿，
1: 对，有那种对谷物的那种香气，再加上肉汁的那种香气，
2: 是的，
1: 这也是很特色的地方。
2: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东北。东北呢，我可以觉得是烧烤的百科全书了。
1: 东北烧烤其实
2: 什么能不烤吗？连水果都能烤。
1: 东北烧烤真的蛮有名的。
2: 最好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烤菠萝。
1: 烤菠萝
2: 啊，菠萝烤一下真是超甜的、
1: okay，
2: 再加菠萝本身的香气，我觉得配羊肉串是绝配，解腻、真的，一口菠萝一口羊肉串，我可以吃到天荒地老、
1: 可以这样子。难怪其实很多西方人家庭里面，他们自己其实会买一个烧烤炉、其实他会把怎么样，肉、青椒、菠萝这样间隔着串起来，其实可

0: 可能就是因为像你说的，可能烤制了之后啊，其实他们在一起之后呢，那个味觉就很有层次。
1: 我还是选羊肉和孜然。
0: 那这是李悦的推荐。其实我给大家做两个推荐吧，因为都是我的家乡山东。一个呢是前段时间超级火的这个潍坊的烧烤，淄博。潍坊的烧烤，
1: 淄博烧烤谁会不知道呢？
0: 对，当时超级火的一个话题，对不对？当时其实火的，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让我们这山东人都觉得有点意外了啊。当然，其实原因是应该也是很偶然，在 SNS 在短视频上，然后爆开说啊，这个地方的，首先烧烤很好吃，淄博的烧烤
1: 是。
0: 那它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像你说的，它有一个饼子。夹着肉，
1: 是的，
0: 这个是淄博烧烤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当时呢热度非常高的一个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淄博人的那种热情好客，而且呢价格实惠，对，让人会觉得说哇，就来这儿就对了，就大快朵颐，也吃不了多少钱这种的。
1: 是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会推荐什么，就是我的家乡，你可以去烟台、青岛或者是威海这种海边城市，也就是胶东半岛这三个地方，
1: 烤鱿鱼是吧？
0: 对，一定要去吃烤海鲜。
1: 太鲜了，
0: 我跟你讲。海鲜只要是海里产的万物都可烤，那个鱿鱼腿你烤过了之后脆脆的，真的是巨好吃。
1: 是，
0: 对。
1: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就是
0: 蛏子也可以烤，
1: 对，烤
0: 鲍鱼也可以
1: 烤，生蚝，
0: 生蚝可以，
1: 他说
0: 对，
1: 生蚝把自己的壳当做保护自己的武器，但是被聪明的人类拿来做烧烤自己的碗。
0: 对，哎，然后撒上一点点那个蒜泥哈，
1: 对，什么都不用加，真的，因为海鲜它自带那种海味儿，那种咸咸的味道，
0: 盐都不可以不用放，
1: 就纯纯的原味儿。
0: 是，这次去海滨城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找一找当地特色哈。
1: 天哪，我的麦克风已经阵亡了。淹死了，今天淹死在我的口水里了。
0: 好，当然，那中国羊肉串这么香，确实它是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哈。
1: 是的，
0: 对，我相信很多韩国朋友可能都会很好奇。对，那中国羊肉串虽然各地特色不一样，但是呢，它这个这么香、这么好吃的秘诀，其实是还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1: 第一个是炭火，
0: 炭火很重要。
1: 对，它绝对不是那种，就是现在很多店里会有那种自动翻的那种通电的炉子，它是一定
0: 机器。
1: 对，其实韩国人也很喜欢吃炭烤的食物，那种香气真的是很霸道。
0: 炭烤的鸡爪就很好吃啊。
1: 别的是材料是代替不了这个炭火的香气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很重要。
1: 啊，
0: 还有呢？
1: 第二个是孜然和调料了。
0: 对，
1: 你知道吗？现在很多韩国人他们去中国玩了以后，觉得烤羊肉真的好好吃，但是这个烤羊肉是带不回韩国的呀。
0: 羊肉是带不回来。
1: 对，但是他们可以带什么呢？带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会买大罐大罐的烧烤调料。
0: 对呀，回来是羊肉可以找着，让它有了孜然之后，这不就可以复刻这个味道了，
1: 对
0: 不对？
1: 还而且有很多就是给你调好的各种烧烤的味道都有，五花八门的，所以韩国人都会买很多这种调料回来作为纪念品，再合适不过了。
0: 的确是，
1: 是的，而且价格也合适。你要知道，一瓶就是类似的孜然的烧烤调料，在韩国的超市卖的话呢，它要比中国要翻好几倍了。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大家觉得去中国玩带不了什么纪念品，或者觉得我老是送一些重复的什么茶叶啊什么的，已经送腻了，那你可以给你的韩国朋友们送一些烧烤调味料了，他们会很喜欢的。
0: 对，火锅底料也可以哈。
1: 是的。
0: 这是第二个，这是调味料，应该还有一个原因。
1: 最后一个就是火候啦。
0: 哎 ，bingo！
1: 是，知道最资深的老师傅为什么工资开得高吗？他们已经神奇到听那个滋啦滋啦，就是那种油啊滴到那个炭火上的声音，光听声音他就知道已经烤到什么程度了。
0: 哦，经验之谈，
1: 是不是很厉害？
0: 老手。
1: 是的，还有一些呢，就刚才我说过了，很多的烧烤的材料呢，他们之前呢都必须就是先腌制一下。
0: 对。
1: 啊，这就是、
0: 这个、都是有伎俩有手法。
1: 对，每家都不一样，真正的私房菜呀、啊。对、有那种传男不传女的那种规矩，好像有很多规矩在里边，是不是？所以呢，我就觉得哎，这也是一门学问了。
0: 那倒是了，所以当然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或者是对我们的韩国朋友这些外国游客，那你去到中国去当地，对，你只要这样找到对的地方了、之后就是什么呢？你会看到哪家人特别多的时候，我觉得你去基本上都就大差不差，对不对？
1: 我觉得不要人很多，只要他开了门他肯定就好吃。因为
0: 就能 开下去的其实就已经不差
1: 对吧。我介绍我的韩国朋友们去上海玩，然后他们一定要吃烧烤店，去了哪儿呢？在陆家嘴、嗯、陆家嘴就是那种高档商店
0: 很繁华的
1: 云集的地方，
0: 对、啊、
1: 然后我说你们去那儿，那肯定我在替他们担心。

0: 行，我说是不是要很贵，结果他们两个人拼命吃拼命吃，加上四瓶啤酒多少钱呢？300块不到。
1: 哦，
0: 对
1: 呀，对，
0: 在陆家嘴，所以我就觉得
1: 意想不到。
0: 哎呀，在哪儿？下次我也去。
1: 被反安利哈，好，
0: 是，
1: 对，好，总之呢，烧烤对于中国人而言，它不只是吃一顿饭，就像刚刚李月说的，其实它是一种社交方式，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是，
1: 没错，这就藏在了中国人最普通的，对，也是最有热情的一个这个仲夏夜当中。没错呢，如果最近大家有机会呢，趁着免签的时候呢，可以去中国，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
0: 是
1: 属于中国的这个烧烤业
0: 的
1: 滋味。
0: 你别怕找不到烧烤店啊，你问任何一个 AI， 他都马上给你跳出来几十
1: 个。是一
0: 个
1: 方法。
0: 是的。
1: 再不行，
0: 对，
1: 我也想说，把鼻子打开，然后呢，寻着味儿就去了。
0: 是的。
1: 对，这个就很诚实哈。好，没错，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吧。当然，如果说你也好奇，你也想继续跟着我们呢去遍尝各地美食的话呢，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有更多美食推荐给你。
0: 下周见。
1: 好的，没错，那说了这么多，对，擦一下口水哈，也让我们继续听歌，让我们的脑袋休息一下啊。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一首呢 Adore You 的来自 Fred Again。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一段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李智恩在和韩国同事聊天，话题聊到了韩国部队参军的事情。哎，智恩，你说你们韩国的男生怎么都爱聊当兵的故事啊？
2: 우리한국남자들은대부분군대를가잖아
1: 哦、oh, 也就是说他们的共同话题很多呀。
2: 그치고생한기억들도많고。
0: 好，相信不少呀在韩国生活的中国朋友，你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景啊，就是几位韩国男生原本呢同不太熟悉哈、啊、可是呢一旦聊到当兵的话题，哎，马上呀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哎，那你在哪里服兵役呀？哎，你当时是什么兵种呀？训练的时候呢辛苦不辛苦呀？等等等等，这话匣子一下子呢就打开了，对，似乎呢就是成了多年未见的好朋友一样。对，那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正是为什么军队经历会成为许多韩国男性的共同话题呢？没错，这里要了解一下呢韩国的兵役制度哈。韩国呢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度，对于韩国男性来说呢，服兵役是青少年时期呢会要经历的一段特殊生活，对，这个呢是义务性的。虽然每个人服役的时间、地点和形式呢不完全相同，但是进入部队之后呢，都要去适应集体生活、严格的时间安排呢，以及上下级关系。早上几点起床？什么时候训练？如何整理内务？休息时呢，最想吃什么呢？这些经历呢，虽然因人而异呢，却很容易呢引起共鸣。所以韩国男生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一旦聊到当兵，哎，有时候呢就会快速的进入话题，会变得非常的亲近。即使呢两个人服役的部队不同，对，也可能呢会比较训练方式、军营的生活或者退伍之后的感受哈等等。那有些经历呢在当时呢可能觉得很辛苦，那但是呢退伍以后哈，那再回头看呢，却变成了可以和朋友去分享的故事。军队文化呢也会影响韩国人的日常语言。比如说呢，有新的朋友，你可能会注意到呢，在综艺节目当中、电视剧当中，或者是呢朋友的聊天当中啊，对，经常会听到的一些这样的词，比如说前辈、后辈、纪律、集合，哎，等等，与集体生活有关的表达。那么有时候啊，一个人的动作很快啊，整理东西很整齐，那朋友会开玩笑说呀，哎，尤其果然是当过兵的人。嗯哼，对，当然呢，并不是所有韩国男性都喜欢谈论军队的话题。有人觉得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那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是很辛苦、很痛苦，并不太愿意呢去回忆的一段往事。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韩国男生啊都喜欢聊当兵的事儿，对，但更准确的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很多人拥有相似的经历，所以这个话题呢比较容易产生共鸣。嗯，这是韩国的情况。那中国呢？中国也有服兵役和参军的文化呢，但是与韩国不同的呢是，中国呢并不是义务的，而是自愿参加。也因此呢，大多数普通男性呢是并没有服兵役的经历。比如说我，对，对于呢当兵、军队这件事情是觉得非常的遥远且神秘，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嘛。所以呢，中国朋友聚会或者是呢同事聊天的时候呢，参军通常不会成为大多数在场的男性都能够去参与的共同话题，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最多关于军队稍稍相关的内容呢，也就是高中，特别是呢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的一个什么呀，军训了。对，那长则可能一个月，短则呢有的可能只有一两个礼拜而已。对，所以说呢，在中国呀，如果有人曾经当过兵，大家可能会对他的军营生活感到好奇，但这更多的呢是个人经历，并不是群体的普遍的共同记忆。所以呢，从感觉上，韩国的军队经历呢更像是一代男性之间的共同语言，在中国呢，军旅经历呢则更像是一部分人的特殊人生经历。

个话题背后不只是训练和纪律，也包含青春、友情、辛苦以及成长。所以下次再听到韩国朋友聊起军队的话题，不妨啊把它理解成他们谈论的不只是一段服役的经历，而是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段非常特别的生活。同样是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中韩两国却有着不同的共同记忆。那么提一个问题，你有什么和朋友之间难忘的群体的经历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1: 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法国作家尼龙·朗克洛的一句名言。
2: 한사람의정신적기쁨은정신력의척도다니농드랑클로한사람의정신적기쁨은정신력의척도다니농드랑클로
1: 这句话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心灵的喜悦是其力量的衡量。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한사람의정신적기쁨은정신력의척도다，心灵的喜悦是其力量的衡量。你学会了吗？我念公布 good。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时间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没错，那接下来在明天呢会是我们的一个公休日哈，那接连周末的两天的休息呢，那大家很多人会迎来一个连休的时间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计划好了休假该怎么出去玩或者是怎么休息呢。没错，那明天话语之音继续陪伴大家在同一个时间。네오늘도부산화오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氧气》。PD 新闻查看间隙，从的龙哥有词米哒，모두成功，구세요。